0: 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是鱼类，然后呢，中间选择是禽类，促盐选择是过量的红肉、加工肉制品等等。那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运动非常重要，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当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呢，效果是十分惊人的。
2: 其次是减压啊，长期的压力紧张会导致人体的炎症水平失衡，咱们要保持乐观心态和良好习惯，这都有利于控制体内的炎症因子的水平，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累积。
1: 再来说说控制体重哈，肥胖呢可以导致免疫系统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应该平衡饮食与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 BMI 指数。
2: 第四点，戒除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抽烟酗酒都会造成血液当中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升，因此戒烟限酒。此外呢，我们还建议定期开展人

0: 不烟酗酒都会造成血液当中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升，因此戒烟限酒。此外呢，我们还建议定期开展人体的体检，及时发现体内潜在的健康风险。
1: 第五，保持充足的睡眠，熬夜或短期缺觉的时候，身体会启动消防模式，一般呢通过补觉可以缓解，但是长期睡眠不足可能烧坏神经系统，引发全身的炎症及记忆衰退、情绪焦虑、代谢紊乱等等这些症状。最后一点是剔除过敏源，过敏源也是引发炎症的重要原因，对于过敏人群剔除这个过敏源是抵御慢性炎症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0: 所以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配合健康的饮食，来远离炎症。

0: 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好，热点大家说，和您继续来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啊。这个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件事，要提醒家里面的长辈要多多关注的事情。为什么要说长辈呢？可能长辈接触

比如说现场的仓库两侧上方分别悬挂，严格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内容经营，绝不夸大功能宣传。还有呢，像坚持支持相关部门打击养老诈骗，净化保健品市场这样的横幅。墙壁上呢也是张贴的宣传图文，当中写道，赵氏普众酒不针对任何疾病。

0: 言、虚假宣传等问题肇事普重酒，此前呢在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受到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罚。报道谈到一处细节，肇事普重酒为何打而不倒呢？如此品鉴会为何会此起彼伏呢？在电商平台上标榜正品、线下同款、假一赔十的肇事普重酒，每瓶低至六七十块，为何在品鉴会上却称全国统一价是300块呢？有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全国有1000多家店，基本上每一场都有100-200人来听。如果所说是真的，那么肇事普重酒卖掉了多少酒，坑了多少人呢？
1: 这样的问题可能一时半会儿真都理不清了啊。相关人员如果不一一受到处理呢，这个骗局生存

0: 要杜绝任何形式的非法使用，并严查失职事责单位个人责任。第二就是要补上垂钓产业监管的这一课。目前呢，各地对水产养殖的管理呢比较有序，但对垂钓的监管触达度远远不够，这也使得诸如饵料往往容易成为漏网之鱼，容易让不法生产者呢打起了他们的擦边球。
1: 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释放了从严监管的积极信号。而随着垂钓产业的快速发展，相信这一领域的治理呢会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完善。而在此之前，监管部门不能够袖手旁观，必须立即行动，斩断这条危害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的灰色链条。
2: 早上好，
3: 早安，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7: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

0: 以及公务舱啊都不能够平当。再比如一些旅客冲着体验国产大飞机 C919 或者是双层客机购票，结果呢实际直飞的是更常见型号的客机，也会让他们的满意度大打折扣的。
1: 媒体的调查显示，目前法律与行业标准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法律诉讼案件当中呢，同样的机型更换的问题呢，不同舱位可能得出

0: 中的诸多难题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据报道，不少车主在扫码缴费停车费的时候呢，遇到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整个页面，关闭按键的时候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与之相关的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等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车主和网民的共鸣。这不禁让人追问，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小事，怎么就变得这么难了呢？
1: 首先我们要来说这个扫码弹窗的问题。按理来说啊，扫码缴费呢应该立刻跳出付费页面，这样也方便大家交钱马上离场。但现实当中呢，一些停车场扫码程序会弹出广告，

0: 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
3: 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5:50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下午起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

0: 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 80%， 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交易滑坡。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资讯方面的内容了，稍后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晨间笑一笑，希望快乐的心情伴随各位今天的出行一路能够顺利，我们明天早间的早高峰再见了。
0: 再见。
2: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3: 人啊，都说童年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也有一些那么不太美好的事儿，也会让我们记忆犹新，而且一想起来就会忍俊不禁，那就是我们小时候一些特别傻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小亮同志在小时候的一些奇思妙想。
4: 我的奇

奇思妙想之三。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人睡着了就不呼吸了，所以每次我装睡的时候都是拼命的憋气，结果每次我装睡都会被发现。我的奇思，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个蓄着大胡子的老生他怎么吃饭啊？要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用一只手专门拖着胡子？我的奇思妙想之五，小时候我总希望妈妈能给我生一个哥哥或者姐姐。我的奇思妙想之六，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地球真的爆炸了，我就逃到上海去，因为我舅舅在上海，所以我对上海比较熟。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西往东，从大通路排队至通惠南路，所前北路航街线路口，各方向通行至缓。

的玫瑰，也许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烛光晚餐，又或者是电影里那些山盟海誓的桥段。但今天我想和你聊一点不一样的。我理解的浪漫是一种多余的温柔。什么叫多余？就是这件事不做也可以，不说不影响生存，不做不耽误活着，可你还是做了。你可能在一个很忙的傍晚，明明手头还有未完成的工作，却在关上电脑的间隙，被窗外一抹即将燃尽的晚霞射住了目光。

敢于做一些没用的事，敢于不解释。还有一层，我觉得浪漫是对效率的温柔抵抗。明明有洗衣机，偏要手洗一件真丝裙子，让它滴水看水痕，在阳光下慢慢收干。明明有导航，偏要凭记忆走一条旧巷子，走错了也没关系。明明一句话能说清的事，偏要写一封信，封口贴邮票，投进邮筒，等他走三天。效率会说这些动作都是冗余的，可浪漫片说冗余里才有活着的质地。像一个孩子在放学的路上，明明有近路可走，偏要从那棵开花的泡桐树下绕过去。他知道会晚到家5分钟，他知道妈妈会问，可是那一束的花让他觉得这5分钟花的比什么都值。浪漫就是这样吧，它不是盛大的，不是一定要被看见的，它更多时候是秘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分享画笔下的重逢。深夜工作室里一片静谧，宽大的办公桌上错落摆着长短不一、型号各异的画笔。

这段对话发生在林宇辉与一位求助者的妻子之间。林宇辉叹息着说，我一听才知道委托我画像的人已经去世了，我真后悔呀，为什么没有早一天把烈士的像给画出来，哪怕让他看一眼也好呀。2021年，林宇辉收到了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长达5页纸的亲笔信，他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战友志愿军女文艺兵戴如品画一幅像。信纸上那颤颤巍巍的字迹透出了写信人的心碎，

0: 那当然了。
1: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2: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
3: 水。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4: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5: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4: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5: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4: FM 107.9，
5: 听
4: 萧山的声音，
5: 萧山的声音。鸟叫是

0: 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

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况，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在这个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会及时的跟您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来为您帮忙。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直播间是汪乐一凡，导播间呢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天气哈。6月13号，杭州啊，浙江正式入梅，那么萧山呢也随之进入到了梅雨时节。眼下的天气啊，已经是有了几分黄梅天的模样。这个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雨水呢不时的来串个门，

号阴有阵雨。总体来看呢，本周后半段的雨水存在感很强，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气温方面，本周总体较为平稳，没有特别明显的大起大落。预计呢，最高气温27到30度，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单看数字，梅姑娘呢似乎还算是客气的，但是由于空气的湿度大，这个闷热感啊会逐渐的加重。哪怕气温没有冲上高温线，人啊也总是容易觉得黏糊糊。

他们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南昌、长沙、武汉、广州、厦门、宁波、温州等地。为了满足出行的需求呢，铁路杭州站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实行一个高峰运行图，在原有23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74.5对旅客列车，主要呢是开往上海、南京、南昌、长沙、福州、合肥、郑州、宁波、温州、台州、温岭、衢州、阜阳、厦门等地。另外呢，铁路部门还将会视客流的情况，及时采取增开图外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

多起突发险情里，偶遇的热心乘客主动挺身而出，第一时间开展心肺复苏，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配合调度对接120，牢牢地守住了黄金的抢救时间，让一次次的生死逆转成为了可能。复盘多起成功救援案例，可以发现所有成功施救都离不开标准化的急救流程，依托心肺复苏加 AED 除颤的规范操作，再加上急速响应设备随取全员会救的完善体系，让每一次突发险情都能得到科学和高效的处置。生命无小事，守护不缺位。从全覆盖的急救设备到全员过硬的急救本领，再到市民群众的暖心相助，杭州地铁用6年坚守24次生命接力，筑牢了城市公共出行的安全屏障，也再一次提醒大家。

0: 补缴只能累计医保的实际缴费年限，断缴期间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没有办法补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1: 是该你自己付的还得你自己付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朋友离职之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缴纳职工医保。
0: 嗯。
1: 待遇恢复规则和单位的参保这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不管你是断缴三个月以内还是四个月以上，只要灵活就业医保缴费到账，这个次月就能够正常的享受医保的待遇了。
0: 是的。最后提醒一下城乡居民医保的断缴规则。杭州本地有明确新规啊，从2025年开始，除了新生儿等特殊人群没有在集中参保期按时缴费，或是医保没有连续参保的市民，重新参保之后啊，会设置三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
1: 嗯，
0: 而且断缴时间。

0: 来，是不是？
1: 是。
0: 没想到购票不久之后啊，小何收到学校考试通知，考试时间和演唱会时间完全冲突，根本无法到场观看。无奈之下，他再次向票务平台申请退款，第二次了啊。可是呢，平台依据站内规则拒绝退款，因为规则写明，同一账户同一购票人完成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门票就不再享受退票权益了。
1: 哦，这个我们当时之前好像有一条新闻我们也说过啊。
0: 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小何在家长支持下将这家文化传媒公司，也就是票务平台啊，起诉到了杭州的互联网法院。
1: 那么起诉了啊，庭审的过程当中呢，原告方就表示了，这个孩子年仅14岁啊，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高额购买演唱会门票属于超出自身年龄、智力和消费能力的非理性支出，而且

0: 眼下呢，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会全面展开了。那么不少的同学和家长面对五花八门的志愿名词还有各类招生计划啊，心里都犯就是这个学校的调档分数线。大家填报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参考往年的这个投档线的一个数据作为参考。
1: 是。那么说完分数以后呢，再来区分两种最常见的志愿模式，就是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啊。
0: 这里呢，我们先来讲讲平行志愿啊，这也是现在多数地区主流的一个志愿的模式啊。
1: 哎、是的，
0: 它遵循的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系统呢会从全省的最高分考试考生开始，依次的检索。

0: 志愿填报前呢，一定要仔细的研读高校的招生章程。招生章程是高校招生的一个官方的依据，
1: 是
0: 里面呢明确会写着学校的全称、校址、办学的层次、招生计划的分配办法，还有专业外语的要求、体检的要求、进档考生的录取规则，以及他的学费啊、奖助学金的政策啊、学校的联系方式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
1: 没错没错。
0: 那您可以登录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或者是对应高校的官方网站去进行查询，这是填报志愿必不可少的一个参考资料。
1: 好，那么除了常规志愿呢，多项特色招生计划大家也是值得了解一下的。
0: 哎，
1: 首先啊，强基计划，这个大名鼎鼎了啊。这项计划啊，主要是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培养后备人才，面向综合素质优秀或是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招生专业啊，聚焦

0: 那大家一定要分清区分，合理规避风险啊。那么刚刚跟各位说到的就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核心的常识，分数线啊，志愿规则啊，还有各类专项计划体检要求，其实每一项单独列开来都是和你的录取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也是要认真的去梳理，仔细的去核对，结合咱们孩子自身能够得偿所愿，顺利的考入理想的大学。

0: 尤其是这些超过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夜跑，你就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了呀。要遵循的是少量多次的原则，每15到20分钟补充个150到200毫升的运动饮料或者是电解质水。在日常的饮食里呢，像香蕉啊、西瓜呀、这个番茄啊和各类深色的蔬菜啊，这些东西电解质含量丰富，运动的前后多吃也能够有效的补充身体的需求。
1: 是，尤其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去补充水分，这个很重要，就少量多次，不是说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啊坚持不喝，然后等到跑完了运动完了之后咣咣咣咣咣一瓶甚至两瓶干下去，这个不对啊，不对。
0: 另外呢，大家还要避开几个夏天常见的夜跑误区。
1: 是的，不少人

0: 咣咣咣咣咣一瓶甚至两瓶干下去，这个不对啊，不对。
1: 另外呢，大家还要避开几个夏天常见的夜跑误区。
0: 是的，不少人觉得呢，跑步出汗越多，减脂效果越好。其实这个不对的啊。那第一声就说了，减脂效果和出汗量没有关系啊。核心取决于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
1: 有些人他可能天生的就出汗少。
0: 对，想要科学减脂，建议每周累计完成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规律坚持效果最佳。还有很多人认为呢，夏天气温高，肌肉松软，夜跑不用热身。这也是一大误区啊。医生强调了，热身的目的是提升心率，活动肌肉关节。哪怕天气炎热，你不做热身，直接高强度跑步，肌肉关节没有完全舒展啊，极易造成拉伤和扭伤。所以啊，无论多热的天气，夜跑前的热身环节这绝

是距离和强度，根据自身体质选择空腹或饭后跑步。长时间运动记得及时补充电解质啊，不是白水啊，是含电解质的水啊。然后呢，坚持提前热身，拒绝盲目暴汗运动。掌握这些科学方法，才能安心夜跑，健康健身，轻松度过炎炎夏日。

0: 会防晒保护眼睛，反而会伤害你的眼睛。最近呢，有网友亲身经历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在地摊呢买了一副平价的墨镜啊，只戴了半个小时，眼睛就又酸又胀的。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啊，这副墨镜呢，它根本没有防紫外线的功能。戴上深色镜片之后，人的瞳孔会自然的放大，反而让更多的紫外线就直接钻进了眼睛。那么长期佩戴，甚至会加速白内障的发生。
1: 浙江省眼科医院的医生也提醒啊，紫外线不仅会晒伤皮肤，更会悄悄伤害眼睛。普通深色墨镜只能把光线变暗，完全挡不住紫外线。瞳孔放大之

0: 很砍。
1: 另外大家还要注意啊，墨镜也是有保质期的
0: 哦，
1: 日常佩戴2到3年之后，镜片的防晒防护能力会大幅衰减，要下降3-4成。如果镜片出现了划痕磨损，防护效果会更差。所以建议大家每2到3年及时更换墨镜。
0: 哦，2到3年就要更换啊，其实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啊。
1: 那我也是。
0: 另外呢，很多家长关心孩子的护眼问题，医生也提醒大家，儿童呢他的晶状体更加的通透，紫外线呢更容易穿透，其实儿童比成人是更需要眼部的防护的。
1: 是的。
0: 外出强光环境一定要佩戴专业的儿童墨镜啊。但是呢也不要长时间的佩戴，进入室内和阴凉环境的时候呢，提醒孩子及时的摘下墨镜，避免影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闷热、口干、上火、犯困成了常态。说到夏日平价养生好物，绿豆绝对是国民首选。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傅大志表示，家家户户常备的绿豆不只是解暑甜汤食材。

0: 再离，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将气，我岂能背弃

恨了暖暖思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

他们怎么喜欢潇洒？哎，又小又傻，啊，傻是什么？上海人讲戆大十三弟，绍兴人讲眼睛阿毛灵。哎呀，没办法，我只好到婚姻介绍所去登个记。哎，那几个工作人员对我倒是非常的客气，说我是国际大明星。我说我不是大明星，我是太伤心。他们让我放心，肯定有女孩子见了我会动心。哎，后来啊，真的有几位女孩子和我见了面。哎呀，可是都被我老朱这个相貌吓跑了。最可恶的就是，和我见过几个女孩子啊，到有关部门去告我的状。哎，说我老朱这个相貌污染环境，哎，建议把我老朱从这个城市赶出去。

大白天的就连小伙子老头子见了我也跑，哎，看来我老朱今生今世要做光棍喽。哎，光棍有什么不好啊？一个人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个人穿暖全家不冷，哎，不要太舒服啊！哼，女孩子不喜欢我，我还不要你们呢。 女人有什么好的？烦，女人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光棍一条，你看有多自在。

0: 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呢？我叫猫狗。
0: 猫狗啊，真有趣。你姓朱，叫猫狗，都是
1: 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呢，我老爸怕我养不大，给我取了一个贱名，猫狗。
0: 猫狗。
1: 请问您姓什么叫什么，在哪里工作？

0: 三个月后要结婚了。
1: 什么？猪八戒要和李小妹结婚？
0: 是啊，你听我说下去。
2: 只不敢和李小妹

0: 我是猪，你是神，神猪不能配合你。那这8000块钱，请侬收下，我这就走。
1: 我走。

0: 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

0: 这胡老板不免为他的话所引动，离开了他的账桌，走到柜台面，望了他。
1: 嘿，这很新鲜，你也打算做金子生意？你和我借3000块买金子，你以为

市区的夜市到了9:00也就止了。大梁子是炸后还没有建筑还原的市场。当李不祥到了那里，除了马路的路灯而外，两旁的平顶式的立体小小店铺全已关了，好像断绝烟火的土地庙大集团加了马路休息着。然而他那股兴奋的精神绝不因为这寂寞有什么更改。他首先奔向老友周荣生家，这位周老板住在一家袜子店后面。

0: 这条消息。李不祥在门外叫道：
1: 周老板没有出门吗？
0: 他一听出是李不祥的声音，一个翻身坐起来。
2: 啊，请进来，忙啊，晚上还出门？
0: 李老板走进他屋子，也没有个凳子椅子可坐。

0: 十两黄金储蓄，只是手边上全是些小额钞票，恐怕在银行交柜的时候，他会嫌着麻烦，而不肯数。周老板手上若是有本票或者大额钞票的话，换一点给我好不好？周荣生突然站起来，拍着手笑：“
1: 李老板，你把我看得太有办法了。没事啊，我关了几十万现款在身上放着。”
0: 他那满脸腮的胡庄子，都因他这狂笑，笑得有些颤动。

子直竖起来，抱了拳头拱拱手，山不转路转，我没有现款，我还不能到别处去找款吗？哎，你在这里啊，宽坐十分钟啊，我去找点现款来，纵然找不到本票，我也想法去弄些500元一张的大票子来。李不祥觉着获得了胜利，倒不好意思再别扭了，也一笑，哎呀，我的事儿怎好叫你老兄跑路来。周荣生连说是没关系，安顿着他在屋里坐

0: 弄来的。这里的凯旋舞场经理和我有点来往，我是在他那里拿的。我在舞场里面还碰到了袁三，下次见着了他，你问问他看，是不是见着了我。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他曾是奔波在杭州街头的外卖骑手，经历风雨艰辛，也感。

0: 想着开个店的话，能给之前的兄弟们，然后提供一些便利服务。你能天热的时候能过来休息一下，然后热的不行了，你过来，喝点冰水啊，然后喝点正气水、风油精这些东西。因为我杭这边蚊子也多嘛，平时跑单的时候，那还要等单的时候，那蚊子咬的挺多的。然后我店里面就是一直常备的有风油精嘛，自己也用，然后也提供给骑手嘛。
1: 嗯嗯。就因为之前自己因为当过外卖骑手，然后知道可能骑。

0: 经常也有人打电话，就是开视频干嘛的，然后临时能就是远程指导，让他们去解决的，帮他们解决一下，因为我毕竟对电动车要比他们更了解嘛。
1: 您成家了吗？
0: 啊，结婚了。
1: 结婚了啊。
0: 对。
1: 家里人支持吗？
0: 支持的呀，我跟我的家人感觉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但是我们就觉得，当今这样一个社会吧，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特别看重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特别想了解这个初衷是什么。
0: 人呢都有梦想嘛，以前也想过就是干，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就是扬名立万之后，然后再拿一部分就是自己的收入，然后回馈给社会。但是之前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嘛，也拼搏过，但是能力达不到嘛。然后现在就是做这样一个小店，做一些小的事情来回馈给大家嘛。
1: 这个外卖骑手基本上有什么问题？

0: 正常骑手相比的话，差不多吗？
1: 要差不少，
0: 要差不少
1: 啊，要差不少。
0: 那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1: 哎，对对对，
0: 也听很多外卖小哥说到您这个店里来，就好像是回家了一样自在。您觉得就是和这些外卖骑手跟这些骑手兄弟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1: 我感觉相当于一种共存嘛，互帮互助。我给他们提供服务，然后我也依靠就是给他们做服务，然后挣钱嘛。然后同时再拿出来一些这些公益性的东西，然后来回馈给他们。
0: 平时除了修车，还会跟他们聊些什么？
1: 就谈天说地啊，我们也经。

0: 你跑外卖跑时间长了，迷茫了，因为跑外卖本身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提升，除了你能快速的把钱给拿到手，解决一下眼下的困难，对你长期发展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所以我跑外卖跑2年之后，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着换一条路来走走试试看。
1: 但是开店自己做老板啊，他其实这个需要承受的压力，那跟骑手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骑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身体上的苦，
0: 对，
1: 但是自己做老板以后，开店以后，他不光是身体上的苦，可能啊，开这个店，经营这个骑士部落的这个店的时候，

0: 一半仓库似的，把我们现有的那个休息区给扩大。
1: 哦，新店还会叫骑士部落吗？
0: 这个老店就跟新店挨着嘛，就是
1: 挨着
0: 这样打通这样子，
1: 所以可能还是要等着。
0: 对
1: 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是，我其实不太安分的，之前一直就是可能干一个工作，然后遇到瓶颈之后，然后就想换一个环境，这样去做。然后来杭州之后，我感觉是，待的时间还挺长的，一直没有动。在这边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你像，特别是这个跟政府打交道，办营业执照，或者是遇到一些工商上面的问题，我是从来没有想到办营业执照能这么快。我感觉那个办事处的人员比我都着急。
1: 哦，是吧？
0: 对，
1: 就你这个营业执照办下来很快。
0: 我是年前，然后拿着营业执照去办事嘛。然后营业执照回到店里面之后丢失了，今天上午还去补办营业执照，

花回家插进一个根本不配套的玻璃瓶里，可以是下雨天故意不打伞，就为了让雨丝凉凉地落在脸上，慢悠悠地走回家。可以是在一本新书扉页端端正正写下今天的日期和天气，构于一个雨后的傍晚，空气里有泥土的味道。也可以是在很累很累的深夜洗完澡，还是习惯性的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

床头的椅子上。这些事情都没有观众，没有人会为你鼓掌，没有人会给你颁奖可你做了，你对自己说还是想这样活。那个还是想的瞬间就是我理解的浪漫。最后我觉得浪漫是一种延迟，这个时代太快了，消息是秒回的，短视频是15秒的，喜欢是诱惑的，所有东西都在催促你快一点再快一点，慢了就错过了。可浪漫偏不，它让你等，

完全舒展开，等水烧开的声音从沸腾到平息。浪漫把时间拉长了，在所有人都加速的时候，它让你慢下来，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慢到能看清光是怎么一点一点爬上墙壁的。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把时间用在了成为时间这件事上。如果你问我浪漫是什么，我会说浪漫是多余的动作，是秘密的善待，

0: 你笑了，那个笑就是浪漫的全部。
1: 我们爱过的这几年，你心的里让人和人遥远。
0: 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愿你我都能在书里找到光，在生活的褶皱里找到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分享画笔下的重逢。深夜工作室里一片静谧，宽大的办公桌上错落摆着长短不一、型号各异的画笔。灯下，林宇辉正握着放大镜，端详一幅烈士画像。9年，3000多个日夜，这是林宇。

对话发生在林宇辉与一位求助者的妻子之间。林宇辉叹息着说，我一听才知道委托我画像的人已经去世了，我真后悔呀，为什么没有早一天把烈士的像给画出来，哪怕让他看一眼也好呀。

0: 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

0: 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来呀
1: ，FM 107.9
0: FM 一零七点九，
1: 听
0: 听
1: 萧山的声音，
0: 萧山的声音。来呀10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

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杭州萧山赛区首赛启幕，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主场开业揭牌，标志着浙江首个国家级职业台球俱乐部正式落地萧山。近日，杭州空港口岸首票出口货物空侧直通监管模式正式落地运行，新模式将原本需要4小时的中转流程压缩至30分钟以内，为跨境物流按下快进键。

0: 那么，国家的经济外贸的这个程度究竟怎么样？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五月份的这个外汇的交易的情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今年五月的外汇数据。 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

0: 那么斯里兰卡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 参展商，茶商阿努拉，他今年已经是第十次参加南博会。阿努拉介绍，首届南博会斯里兰卡参展企业只有三四十家，今年来了95家企业，参展产品也从最初的茶叶、宝石扩展到海产品、服装、香料等多个行业。
1: 今年我们斯里兰卡想参加南博会的行业也扩大了，包括斯里兰卡的做茶的企业，原来就是几十个，现在是斯里兰卡有150多个企业，专业就是做茶，几乎90%以上的企业都会申请来参加这个南博会，这就是已经增加了他们的动力，也让他看到了。

热点就是世界杯经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讲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元素啊在世界杯当中亮眼的地方。今天我们继续追踪这个线索，来看看在世界杯当中中国的元素啊哪些是世界杯的冠军。这些世界杯的冠军当然跟足球的世界杯啊是两个领域，但确实也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0: 不过只是用一种更硬核的方式站上这一世界足球的顶级舞台。
1: 显然在世界杯的这场盛会当中是少不了也不可这个失去中国的影子啊。实际上中国在另一层面上来讲还是主角。刚才呢也是中新网的记者呢做了一个综述啊，里面说到了很多中国的科技的元素，所以说这支中国队跟足球场的这个足球队呢还是有区别，不过呢也确实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的实力。那么世界杯经济既然

0: 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1: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2: 好了，世界杯经济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方面的动态。15号呢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圳成指、创业板指、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的样本股呢都进行了调整。指数样本股的调整，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重要特征。实际上，今年以来，这几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当中非常。

0: 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那么，这是刚才呢，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个动态。欧元区这个欧盟统计局啊，公布了欧元区四月份的贸易收支的一个情况。数据呢显示说，2026年的四月份，欧元区的货物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的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数据呢指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5%，至2554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9.3%，至2564亿欧元。据悉，2026年的1到4月，欧元区货物

1.75上调至1%。那么日本的一美元已经变成了兑换160美元了，这个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了，所以呢，这个日本的这个货币呀、贬值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呢首次加息，日本的政策的利率由此也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日本的物价的上涨幅度也存在着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这种风险。那么日本的央行将政策的利率从负的0.1%提高到0%至0.1%的区间，此后呢又相继于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是3度加息，能不能挽救日本的我们说是金融方面的危机，我们还要画一个大的问号。那实际上后续日本究竟怎么

成的，特别像创业板的走势啊，创业板走势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很明显的，那就是什么呢？叫做一阳穿多均啊，一根阳线把所有的均线上穿了，那所以今天又是一个高开高走啊，这个创业板。那么今天的创业板、科创板都是收红的，创业板又涨了 1.72， 而上证指数呢微跌啊，这个 0.11 啊，这个啊，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0.11的百分点啊，这个分时图上呢是一个早上有一个低开啊，低开往下打了一打啊，这个个股呢也是跳水了一下，这个跟日本

要发债200亿美元啊，前一段的这个甲骨文发债大跌，那么英伟达发债在市场呢现在解读为利好，只要 AI 的资本开支后续啊，后面呢就还有利好加持，就不要用自己狭隘的认知啊去怀疑这个主线的逻辑和机构大资金的这种抱团力量啊。那么科技细分这块 PCB 上游的窄板核心材料和 MLCC 都是今天和这几天反弹的主力啊，所以说这两个板块现在呢，这个特别像 MLCC 被动元器件目前已经进入缺货潮，并且可能将延续到2027年到2028年，所以未来3年的这个定

0: 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2: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3: 这次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4: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的。
1: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5: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5: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5: FM 107.9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应该说明比较明显，那现在这个地缘博弈啊，这个影响比较大。那么你受这个整体的影响，原油啊，这个产成品啊，这个畅销油啊，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是从上游啊价格沿着产业链条向中游加工环节以及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最终呢是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整个过程呢会受到 比方说市场本身比较激烈，竞争比较激烈，另外呢就是技术在迭代在进步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呢，

0: 数据，包括今年也前期也公布过啊一些，比方说基金，这个增设的基金数量啊，以及投资的额度啊。那么这一次呢，是一个从2005年开始梳理的数据，
1: 这样通过资本市场来给自己这个保持增值。那么现在呢，从整体来看呢，2.5亿的投资增能呢持续扩展，制度生态呢也明显的这种优化，那么它的承载力韧性同步提升了，所以投资者的队伍壮大，其实资本市场发展它具备活力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

总体来讲呢，就是像一批啊，像科技创新啊、先进制造啊、数字经济啊、绿色低碳啊等等，它其实在借助资本市场的这个平台做大做强了。那比方说我们最近走的一些企业啊，像中国巨石啊，就拿那个我们浙江省最大市值的公司来讲，海康威视啊，虽然说它今年走势并不那么的顺畅，但是公司的质地、业绩都摆在那儿，业绩摆在那儿啊，整体的这个智能化啊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而且里面的很多项目都是保持那种快速的增长，包括机器人等等。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成长特别快、有非常有强烈意识的、强烈意识的，我们去过中国巨石啊，也体量也1000多亿。那最近这个风口上那表现也特别突出，所以它也是符合票是还好的给你赚钱，但不一定是好行业，也不一定是好公司，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值得啊留意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就是它通过这个方法来做，还有呢就是投资者在不断的壮大，就是资本市场的这个居民财富体系当中的作用在增强，因为财富的扩张之后，资产配置的需求在提升，就老百姓的这种可需求也在增加，所以呢，就是股票、债券、公募市场的这种产品的持续发展呢，其实为不同偏好的、资金规模的、投资期限的这种投资者带来很多的选择，带来很多选择。本来就这么几款比较简单，但现在丰富度比较高了，根据自己风险偏好来做选择和安排。甚至可以拿这个组合来做这个啊，我本身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对应，所以居民参与资本市场。

期的这种给大家树立长期的信心。就投资者进入市场，你对市场是要信心，这个信心基于你对于中国经济、中国未来的前景的信心，以及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这样的话呢，有些时候这种波动就不会受干扰，啊，这种波动可能是啊大趋势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的插曲，它不是啊，它不是那个大的问题，啊，不是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两年来，就是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生态的完善是在明显加快的，比方说啊持续推进的这个啊。

菜是做不好的，那按照规则来讲的话，常态化的退市。另外呢，就是为了塑造公平公开的这种市场的状态氛围，那么打击这种这个财务造假以及这个对于中介机构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啊。我想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市场更加重视上市公司质量和为投资者进行回报。哎，我有一个案例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投资者并不能理解，就是我们去投资一个公司啊或者一个股票。

你所谓的投资行为，其实它对这个公司的理解度和深入度是非常要需要到位的。我记得有一个公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开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啊，居然有200个投资人积极的参与进去了，都参与进去是啊，都跑到那家公司去真正的去开会，而且自付啊这个交通费用啊飞机飞过去。 那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吗？确实有啊，我看了一下，然后这个公司啊效益好，这是一方面，效益好的基础之上啊，它是有这个本身的这个高的这个量啊，很大的亮点的，就高分红。我算了一下这个分红啊，这个公司不得了啊，现金分得很厉害，哪怕现在这个分红回股息率还达到

0: 钱向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两个话题的一个解读和点评，仅供参考，再见。
1: 好，会。
0: 那么今天的文达说财经我们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共将展开三场巅峰对决，两大赛事接续上演，想要亲眼见证顶尖高手的对决。眼下购票通道已经正式开放，球迷朋友可以通过大麦网进行购票，部分场次仍有余票。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和杭州网球公开赛也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我是九妹。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

0: 探索奇妙的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某个地区的野生鸟类种类繁多代表着什么吗？答对了，就是代表着这里生态环境非常好呢。鸟类呢，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据统计，截至2025年，在美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生鸟类物种数已经达到了502种。那么在2025年，广大观鸟爱好者在新疆一共拍到了375种野生鸟类，其中呢包括一个鸟类新纪录种和10个

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让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新疆鸟类的朋友圈，认识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神奇的朋友吧。2025年1月11号和1月13号，新疆越冬水鸟同步监测队员丁鹏、倪子阳等，先后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南湖公园和塔城地区额敏河国家湿地公园。

0: 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鹰带着小蜗牛飞到海边，小蜗牛在苍鹰的翅膀附近，真的好美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能够看到大海。
1: 蜗牛非常

0: 你让我明白了，不出发就永远没有可能，只要出发，一切都有可能。
1: 是的，文文姐姐也希望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啊，能够记住，只要出发，一切皆有可能。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0%。

开展端午暖心慰问及社会救助政策入户宣讲活动，面向全镇441户困难家庭送上节日慰问与政策帮扶，以精准救助、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今年以来，杭州空港口岸国际中转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今年前五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空中中转货物2600

东西双向，车流密集，唐新县104国道处，南往北，车辆走走停停。端午小长假临近，不少朋友计划前往灵隐飞来峰景区游玩。自2025年12月1日实施双免政策以来，灵隐飞来峰景区实名预约系统运行已经过去半年多时间，总体平稳有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景区管理力度不断加码，但仍有一些不和谐现象出现。针对当前个别黄牛现象，景区已与多部门启动春雷行动专项整治。灵隐管理处联合公安、综合

平时多补充水分，晚上呢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有助于舒缓湿气带来的不适感。那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相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偶有阵雨，明显啊，然后你顾客这边确实也有点不小心啊。热搜榜单第二条，4000一桌婚宴，2:30上完菜，3:00就驱赶宾客了。昨天有网友发帖说

0: 场啊，遇到珠宝店的老板娘陆凤云，她呢已经有了30多年黄金加工的历史。面对记者的提问，她说这两天黄金低价啊，已经囤了1公斤多黄金了，但是没钱囤了啊。当初金价啊1150元一克的时候呢，老板娘就囤了不少黄金，想买一套房留给儿子结婚用，没有想到现在掉价了，跌得太低了啊，只好在这个1000块钱一克的时候卖出去，说起码亏了1套半的房子。陆云凤表示啊，说现在心里面肯定是有点难过的，说不难过肯定是骗人的啊，但是没想到会跌那么多，要是想象得到当初高价的时候就会卖出去了，所以这个啊，大家投资这一方面还是需要谨慎的。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井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党政办主任杨尚奇就告诉记者说，第一类是线下翻山带路，通过翻越围栏的方式入园；第二类呢是线上技术性黄牛代刷抢票啊，伪造证件。自2月1号以来呢，已对查实有违规行为的162万个触发爽约规则的散客以及预约账户暂停了。

0: 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

0: 绵长。
1: 一个妈妈，
0: 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聊我们的话题了，就是说一说如果在同一个空间，比如说同事同学室友啊，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这时候该提醒吗？最近呢，是有一位怀孕3个月的校友在发帖子吐槽啊，他说怀孕3个月了，别的

胆说啊，公交车上吃包子的我都制止好几次了。Kra 远上寒山有珊瑚说，和领导反映，让领导制定公司规则，办公室内不准吃味道大的食物。我以前单位就这么规定的，所以大家都不会在办公室吃味道大的东西。呵呵，再说作为一个上班族，我还是想说别管，公司和领导会去管理的，这不是你应该出头的事。奶茶三分糖说，我同事啊是一位办公室臭粉监督者，直接在群里面发飙了，最后私聊道歉，后来呢就没有再吃过了。还有一位，难道是我的名字太明显啊，更夸张，他说同事在办公室里面煮螺蛳粉，第一次忍了，第二次直接说能不能别在办公室吃，闻不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离职了。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啊，您

0: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
1: 好的，时间来到17:49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今天呢，来和大家唠一唠植物的有趣之绽放。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气温降低，光线消失，花瓣的细胞失水收缩，这时候就自动的合拢，进入到了休眠时间了啊，睡觉了。还有多肉植物，现在大家你比如说很多白领啊都喜欢在办公室养一盆，因为好养活嘛。为什么它看上去非常肥厚多汁胖嘟嘟的呢？多肉的叶片还有茎干特化成了储水的组织，因为它原生环境就和仙人掌这种差不多啊，干旱少雨，厚实的肉质组织呢能够储存大量的水分，减少水分蒸发，适应长期缺水的这样的环境。
2: 好，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含羞草一碰就合拢啊。那是因为啊，含羞草的叶柄根部呢由含

0: 刻。
1: 你像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0: 歌词很简单，
1: 对
0: 吧？
1: 简单往复的歌词诉说着双向奔赴的偏爱，毫无保留的付出，藏着爱情最踏实的模样。整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但字字皆是真心。
0: 是的，而且
1: 不刻意煽情的啊，
0: 对啊，也没有那种制造浪漫的噱头，怎么怎么样，爱得死去活来的啊，就把这种陪伴的细碎感啊，长长久久的牵挂，以及包容和偏爱的娓娓道来了，又温柔又有力量，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
1: 好嘞。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90022亿元，增长2.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两。

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家。

便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

0: 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

0: 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

0: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

今天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分享画笔下的重逢。深夜工作室里一片静谧，宽大的办公桌上错落摆着长短不一、型号各异的画笔。灯下，林宇辉正握着放大镜，端详一幅烈士画像。九年，3000多个日夜，这是林宇辉为烈士画像的时间。对他而言，每一天，每

勾眉眼，细描轮廓。再过一分钟，他已沉浸在倾听烈士的心声之中。一天里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林宇辉都是执着地交付给画纸与画笔。年近七旬的他，即使出门，铅笔、画皮和画纸也从不离身。这些年，他去过30多城市，行程逾20000公里，走访慰问500多位烈士家属。打开抽屉，一封封来自天南地北的求助信字字滚烫。翻开相册，一张张与烈士亲人的合影温情定格。

哲人说，某种意义上，人的过往、现在和未来都在同一时间。林宇辉用9年时间重现这一张张坚毅的脸庞，记录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在他看来，自己就像蜗牛一样爬过画纸，时间正通过一幅幅烈士的画像延展开来。他说，我想多画一张，再多画一张，想让大家看到的不是烈士们冰冷的名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脸庞。

品画一幅像。信纸上那颤颤巍巍的字迹透出了写信人的心碎。他说，在一次演出的归途当中，戴如品遭遇敌人袭击，不幸牺牲，时年19岁。老人说，戴如品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是学校的文艺与会的心上，一字一句都牵动着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很快，林宇辉就联系上老人，并询问细节。根据老人的描述，他铺展画纸，细细勾画。一位梳着长长麻花辫的年轻女兵，眼眸明亮清澈，神情温婉坚毅。考虑到戴如品生前是文艺兵，林宇辉特意为他设计了微微侧

在灯光下折射出光芒。他们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在画笔的勾勒下重新拥有了清晰的面容。面对余下的人生，林允辉的愿望朴素又坚定。他说，只要还有一位烈士没有画像，我的笔就不会停。冰雪消融，春暖花开，林宇辉在第217幅烈士画像上郑重署上自己的姓名。这幅满载深情与敬意的画像将被送到烈士亲人手中，成为温暖的陪伴。或许这便是对时光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3: 提起金子，人们都眼亮，特别是当有最新消息的时候，这紧迫感点燃了所有的人。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李不祥听他说，虽觉得自己过于慎重一点，但想来还是跟着他的好，于是把20万元放在皮包里，跟着老王走上大街。就在这堆栈不

0: 不要我的利息，这就要的。
1: 老板娘眨着眼，老王，你说话算话啊，就是那么办。你只要在银行里站班到8点钟，我们有人替你下来，不耽误你烧中饭。胡老板抢过话头，
0: 哎，他的早饭呢？
2: 我会找提供吗？
1: 李不祥听了，这又是个买金子的，人家有本票有大票子，怕不会留着自己用。
2: 哈哈，
1: 哎，这大可不必开口了。于是又赶到买金子的人到处都是，料着明天早上银行里是一阵豪挤。有一次汇5万元

0: 周老板虽然佣资七八千万，自奉还是很薄啊。这床铺上只有一条毯子和一床被。李不祥将皮包放在床铺上，他已能感觉硬碰硬的有一下响，就笑了。
1: 周老板，你也太省了，床铺上褥子都不垫一床啊。
0: 他在床头枕下摸出了纸烟火柴，取一支纸烟敬客，摇摇头，
1: 谈不上舒服了。哎呀，货销不出去，一家逃难来川的人，每月用到二三十万，连衣服也不敢添，还谈什么

0: 都因他这狂笑笑得有些颤动。李不祥碰了他这个软钉子，倒弄得很难为情，也跟着笑。
1: 那是你太客气了，你随便卖一批货，怕不有百十万？我是猜你或者卖了一批货，其二呢，我也有点好意。我想反正我明天是站班站定了，若是你周老板也有这个意思，我就顺手牵羊和你代办一下，多的你不必托我，自己会去办。若是十两二十两的话，我想你放心把款子交给我的。
0: 周荣生正是心里善笑着李不祥的冒昧，听了他这个报告，突然心里一动，便站定了，向他望着。
2: 明天你真去排班？
0: 李不祥一点头，
1: 若不是为排班，我何必冒夜和你调换票子呢？
0: 他说着，手提了皮包就站将起来。
1: 天也不早了，我得赶快去想法子。
0: 周荣生赶紧叫住他。
2: 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谈谈。
0: 说着，他就把那纸烟盒拿起来，又敬李不祥一支。

0: 老兄，你可要等着我呀。
1: 李不祥答应了，他方才放心而去。约莫是15分钟，周荣生满脸是笑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捏了个小纸卷。他先把纸卷透门，里面是2支纸烟，一笑：“老兄，我请客啊。我在纸烟摊上特意给你买了2支骆驼牌来，这是盟军带来的玩意儿。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

听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079金唱片，各位好。最近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在放莫文蔚的那首《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这些细腻又温暖的歌词，一如他现在

里淡然洒脱的气质愈发浓厚了。那个在舞台上哭着唱她不爱我的小姑娘，早就已经被如今的大女人代替了。是啊，11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成长，也足够让一个人等到真正对的人。我想

声音和眼神当中看出，他愿意慢慢接受生活当中美好的一切，慢慢去体会。一起来听这首由李荣浩填词作曲、冯汉明编曲的《慢慢喜欢你》，由此来打开我们今天的莫文蔚时间。

你看那会儿莫文蔚爱上的人连名字都很响亮，周星驰。情到浓时，周星驰为他许下诺言，他又带周星驰回家见父母，一厢情愿的以为会和眼前的人过一辈子，只可惜再多表面的恩爱也抵不过人心善变。在他和周星驰拍摄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他饰演的白晶晶仿佛早就已经预告了这段感情的结局，而这段感情对于他们两个而言终究是有缘无分。我记得当中有这样一段对白，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人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你我都要相信这都是天意，也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大概人这一生总是会遇见这样的人，他曾经让你对明天充满期待，却又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

但仍然爱得像个小女孩，轰轰烈烈也奋不顾身。然而在他们相爱的第九个年头，这段感情以对方移情别恋而告终。这些年的纠缠和痴狂，最终也只是一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当然这首歌曲也被评为最佳失恋歌了。就算莫文蔚在开演唱会上，眼中也经常是带着泪光唱完那一句他不爱我的。

看莫文蔚的爱情，他好像一直都属于那种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他有自己的执着，但也有自己的骄傲。在先后经历了两段透彻心扉的感情，莫文蔚也早已告别了当初那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更加笃定，如果想要和真正能带自己幸福的人在一起，就绝对不能随便。

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1999年，李宗盛为莫文蔚填词谱曲了《阴天》。这首歌曲收录在莫文蔚1999年《你可以》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和早期的李宗盛作品简洁相比呢，《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他对环境和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却绝对令人发指。整首歌浑然天成又个性十足，无论是词曲唱都有相当多的亮点。而借用李宗盛在作品当中的一段歌词，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恐怕也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了。他既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在不断挑战自多创作之后攀越到一个新的高度。

十岁那一年，莫文蔚重逢了17岁的初恋。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是对的婚姻。莫文蔚说，如果放在20年前，这段婚姻就没有办法，因为她明白，错的人终将走散，只有对的人才会重逢，也终究会有一个人视你为宝贝。宝贝是由张亚东、莫文蔚填词，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继续从这个农文旅的角度和我们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角度呢，继续开展此类的活动啊。那么也希望呢，有意向的这个企业深度参与我们的这个资源推介活动。
1: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深化资源要素统筹改革，依托萧山资源会筑起型品牌，持续释放全域资源价值，以要素精准赋能、服务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助力萧山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服务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助力萧山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黄婷、向哲斌、唐科报道。16号，区委副书记

范运作，统筹推进物理空间集中布局，全链数据整合集成，运行流程高效集约，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数字赋能卓有成效，实体阵地坚实牢固，队伍作风务实过硬，为区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更为省市基层治理贡献了萧山经验。江永柱强调，区社会治理中心要肩负起全区基层治理的中枢大脑指挥枢纽重任，在政治大局上把准方向，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以精细化服务保障高品质生活，以全方位防控守住高安全底线，真正以萧山一隅之平安稳定服务省市全局之长治久安，在整体治治上打造标杆，持续迭代升级红领通治治平台，聚焦民生高频场景、治理重点领域、风险多发环节，让风险预判更精准，问题处置更高效，基层减负更有力，持续放大萧山数字治理品牌优势，全力争创全省全国基层治治标杆，在风险化解上筑牢底线，健全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研判、精准化处置、长效化管控的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深化综警网一体化联动机制，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率、群众满意度，让治理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覆盖到全域末梢，在多元共治

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在实干担当上锻造铁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站稳群众立场，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敢于斗争、善治善为的基层治理专业化铁军，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效，守护区域平安稳定，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0: 30万常住人口，创新推出四个一治理体系，打造北干街坊会品牌，依托强社公司盘活6万方社区空间，年创收超500万元，反哺民生，以积分联动8万居民、500余家商户参与共治。经过3年实践，辖区便民服务助老活动常态化开展，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邻里纠纷显著减少，多个社区获评省级优秀，目前已有50余个地区前来学习借鉴，该模式成为城市更新中可复制推广的杭州样板。
1: 记者陈伟聪、朱家鹏报道。16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开赛，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500余名顶尖运动员齐聚萧山。

0: 据了解，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于2022年建成，共有坐席6000个，是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比赛及训练场馆，也是国内仅次于水立方的第二大游泳跳水馆。目前，场馆对标世界泳联最新竞赛标准落地硬核保障，完成全域设备检修与器材换新，确保赛事的有序进行和精彩呈现。浙江寿仙谷游泳队运动员乌奇曼：
1: 家门口比赛感觉更亲切一点，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奥体中心这么好的场馆比赛，感觉应该让自己成绩更提升多一点。
0: 记者楼成天。

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

0: 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0: 自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